0: on www.metroradio.com.hk and on the app Metro Broadcast. Available on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Music on board.
2: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m。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是今年第四次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尽管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的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三分一的成员认为加息要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 3.8%， 较之前预计的 3.4% 上升，预测失业率是 4.3%， 较3月时预计下跌 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 3.6%， 之前预测是 2.7%。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他说将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内开始工作，由秋季开始获得更多的信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又指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他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自己是不是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美国联储局暗示今年会加息，美股下跌，标指和纳指跌超过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51,492 点，跌5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 7,420 点，跌91点，跌幅 1.21%，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26,021 点，跌354点，跌幅 1.34%。油价方面，市场对美伊协议前景存疑，加上忧虑明年供应过剩限制油价升幅，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 76.79 美元，升 0.74 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79.55 美元，升 0.59 美元。其他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然考虑着。他说伊朗在瑞士日内瓦和美方举行会议的计划并没有改变。较早时有报道说签署仪式在瑞士比尔根山一个豪华度假村内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将会出席。另外伊朗官方通讯社公布伊美谅解备忘录细节，包括伊朗和美国将会结束所有战线的战斗，两国将终止在相关地区的海上封锁。另外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资金，并解除对伊朗船只和港口的封锁。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承诺不生产或者 获取核武。世界杯 K 组，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大热门葡萄牙，踢成1-1。葡萄牙在开波6分钟由祖奥尼维斯头槌顶入先开纪录，但之后攻势放缓。上半场补时阶段，刚果民主共和国攀平，两队半场踢成1-1。下半场双方再无纪录完场，各得1分。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湿度 93%， 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

0: 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诶呢啲症状嘅。
1: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中国财经60分。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新办发布全球治理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陆家嘴论坛今天开幕，发布多项金融举措。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实现了7×24小时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中国进出口银行前5月投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30号结束，需注意两种失败情况。国内多所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国际方面，特朗普顾问提出石油资源丰富的利比亚权力分置方案。瑞典央行称今年加息的可能性出现上升。今天沪指重新站上4100点，但是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上扬，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原油期货小幅的攀升，金价震荡走低，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有什么样的理念、倡议和行动？国新办今天上午发布白皮书，聚焦这一主题，系统阐释了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以中、英、法、俄、德、西、阿、日8种语言发布，其中中文版本全文约20000字。
6: 白皮书的发布有何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当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个重要的关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各国携手行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引领人类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7: 全球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和积极的响应。迄今为止已经得到了将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还有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到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我们看到全球治理倡议啊，已经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6: 王毅表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当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时更要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核心地位。
7: 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我们责无旁贷，愿意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的推进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0: 从各国一道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1: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治理实践方面，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了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务实、可落地的行动指引。
2: 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加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
1: 发布会上还介绍，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
3: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上午正式开幕了。本期论坛的主题设定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和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首日，多位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密集发声，阐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4: 全球经济金融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部分国家频挥关税大棒，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何立峰在论坛上表示，在国际贸易和经济金融往来中，中国不惹事也绝对不怕事。
5: 面对罔顾事实、无理无据的打压遏制，中国绝不妥协，绝不退让。
4: 面对外部压力，办好自己的事是更有力的回应。当前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领域的风险化解仍在攻坚期，面对这些硬骨头，监管层的态度明确，不回避、不拖延，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切实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
6: 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在降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4: 国家金管总局正加快推动银监法、保险法修订出台，加快完善离岸金融监管制度，积极推进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等领域试点，支持新型金融业务在上海先行先试，设立金监工程数字监管上海研发基地，支持完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论坛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发布。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支持上海打造金融创新试验田，推动股债融资、并购重组、机构发展、离岸金融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中国打造首批资本市场科技金融实践样本，包括上海浦东、北京海淀、广东深圳、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了央行即将出台的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的宏观审慎工具等。
3: 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新城劲爆，劲爆，
10: 劲爆！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9: 第三位。
11: 我讨厌这个收场。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per se， 参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2: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在去年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推出科创板一加六改革措施，主要包括了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启动未盈利企业适用的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呢，配套推出了六项举措。改革一年多来，科创板的上市融资体系不断的完善，以科创板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加速器。继续来听报道。
6: 新设立的科创成长层是为那些未盈利科创板上市公司单独设置的板块。六年前，当寒武纪公司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在科创板上市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此后连续五年亏损，由此成为科创成长层的首批32家公司之一。今年三月，寒武纪交出了首份盈利年报，顺利成为科创板科创成长层的第一位毕业生。寒武纪公司董秘叶浩颖说，公司首次实现盈利后将向投资者现金分红。
7: 公司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 30.71%。
6: 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寒武纪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直接融资，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抓住了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成长为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核心企业。在芯片制造领域，上海本地企业中微公司登陆科创板七年，成功打破海外刻蚀机技术的长期垄断。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介绍，
8: 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6: 尹志尧提到的 CCP 设备及电容耦合等离子体设备是芯片刻蚀环节的核心，其工艺水平已达全球顶尖。这份底气源于中微公司持续高额的研发投入，2025年公司研发投入达 37.44 亿元，同比增长超50%，占营收比重超过 30%。 高强度研发驱动产品快速迭代，这在科创板并非个例。统计显示，科创板公司平均研发强度连续7年稳定在 13% 左右，是 A 股整体水平的5倍，成为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上海也紧抓科创板改革机遇，推动更多硬核科技企业登陆资本市场。上海市委金融办常务副主任周小泉介绍，
9: 截至今年五月底，科创板上海企业95家，首发募资金额居全国第一。近期以 GPU 大模型先进制造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企业相继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资本市场服务硬核科技企业能力不断增强。
6: 在输送上市资源的同时，上海也在发力股权投资，优化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吸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加速集聚。2024年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募资额增长超40%， 去年同比再增 48%， 其中科创领域获投金额超1346亿元，继续领跑全国。上海还打造股权投资集聚区，提升早期投资的定价和领投能力。上海股交中心董事长徐军介绍，针对创投基金最头疼的退出难题，上海已建立 S 基金市场，为股权投资提供流动性，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让资本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10: 科技始于创新，兴于产业，成于资本。 S 基金现在是除了 IPO 除了并购的一个重要的退出的一个渠道，越来越为基金界所关注。上海我们现在累积的交易规模已经突破300亿了，加上我们质押融资，我们整个为这个基金的交易融资的服务的内容已经突破500亿了。
6: 上海通过构建全周期多元化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正让国际科创中心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更加顺畅。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5: 中国财经六十分继续刷新新闻。今年一到五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49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了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领域，全力支持中间品的贸易、数字贸易、海外仓等，推动人工智能、绿色装备等产品技术革新，扩大出口。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和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之后呢，可依托该中心运营的数币达跨境结算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参与方式变得更加多元。
11: 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与传统方式相比，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交易链路更短，渠道成本更低，对客户而言结算效率也更高。
12: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
13: 那从客户的角度来说呢，它能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合规、透明，尤其是这个低成本7×24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高速便捷的服务，这个是对整个的跨境支付系统是一个创新。
12: 工商银行多哈分行副总经理郭浩：
14: 国际的结算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延伸到这种数字人民币的领域，对于传统的银行的国际结算是一种升级版。
11: 据了解，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5: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个税的汇算申报，超1.1亿人办理的退税，退税金额明显增大，退税的规模同比增长超17%。最近的时间，国内多所的双一流高校以新型研究型大学密集公布了2020年的本科招生扩招计划。那么作为155开局之年，今年的双一流高校力争增加2万人。相比去年，全国总量增加目标持平，但是许多顶尖高校的扩招人数明显提高，这表明国家在保持扩招节奏的同时，正将资源更集中地投入到部分重点高校，以精准培养国家急需的战略人才。
15: 据不完全统计，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0多所高校都已经明确扩招。扩招方向重点聚焦国家急需的前沿交叉学科、新工科及战略新兴领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是目前双一流高校中扩招幅度最大的院校。在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华东师大4所双一流头部高校，这次的扩招规模都超过100人，新增专业成为招生扩容的最大载体。
5: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16: 高校扩招主要体现在4类高校，一类就是优质本科扩容，再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扩招，还有就是职业本科以及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扩招。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其实家长学生其实更想进更好的大学，而我国的985高校、211院校这些优质本科院校的录取率并不高，所以说在这个学校的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那就需要这个优质本科扩容。因此实际上从2024年我国一直在推进优质本科扩容，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15: 梳理各校招生信息可见，扩招名额具体投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储能、生物医药等国家急需领域。像此次扩招幅度最大的江苏东南大学，新增了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本科专业。上海交通大学早在高考前就宣布，今年要大幅增加本科招生计划，新增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大硬核科技本科专业。
5: 此外，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也在近期正式发布了。报告显示，2026年本科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十个专业当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7814元，位居榜首。电子科学和技术为7752元，紧随其后。自动化以7573元排名第三。稍作学习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17: 早上六点半，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官方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的正式定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黎巴嫩的停火止战同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提及三次，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巴加埃说，签署谅解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者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吸取的教训。他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亦都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不等，是今年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是联储局新主席沃什首次主持议息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会后的声明说，虽然中东冲突等带来不确定因素，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生产力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就业增长、徒劳动力规模保持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声明又说，通胀仍然高于委员会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了能源等特定行业因为供应受冲击而推高的价格，委员会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近半数决策者认为今年需要加息。19个决策者中18人提交了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个人即是委员会近1/3的成员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联储局预计本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中位数是3.8%，较之前预计的3.4%上升，预测失业率是4.3%，较三月时预计下跌0.1%。另外预计今年底通胀是3.6%，之前预测是2.7%。 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出席上任之后首次记者会，他说将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使用和披露、生产率和就业，以及联储局的通胀框架。工作组预计未来几个礼拜开始工作，由秋季开始获得更加多的信息。沃什又说联储局对实现 2% 的通胀目标承诺是坚定同一致，又说就业数据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另外他拒绝透露自上月底接任主席以来是不是曾经同总统特朗普进行过交谈，但就说自己已经同财长贝森特会面三次。以色列电视台报道，在美国施压之下，以色列和叙利亚预计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推动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无论是沙拉本人定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都未公开支持特朗普这个提议。假如成事，将会是美国和伊朗二月底爆发冲突以来陷于停滞的以叙谈判重新启动。报道又说，虽然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都说，以色列不会由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安全区撤军。一连三日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的联合公布，是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次未能够达成公布。日本共同社较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布，转而采用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这节新闻播读完毕。
17: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9: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20: 新城广播
21: 天气报告。
18: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半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湿度 9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24: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那么今年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呢？
2: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3: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4: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5: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2: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6: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 22%， 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 42% 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 33%， 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 27%， 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 26%， 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2: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6: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2: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6: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2: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7: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

0: 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1: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由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正式上线了。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建成，覆盖全域各行业的碳数据基础设施，填补了国内数据空白，服务国内的碳考核、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对外出口等，为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了一套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比性的度量衡。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十万余条，覆盖了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从7月1号的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度之后，全国铁路按照安排的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度之后呢，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相关的应用手机程序等渠道进行查询。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会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 11.7%。其中毗邻港澳的陆路口岸跨境旅游和节日返乡探亲客流进行叠加，通关流量将明显出现增多。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激战正酣，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当地打造出了特色体育加消费的场景。
2: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4: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2: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5: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2: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6: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7: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1: 端午临近，福建莆田的仙游县丰亭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龙舟民俗活动，龙舟采接下水仪式如期举行。
8: 一大早，伴随着阵阵鼓声，两艘装扮一新的龙舟在村民们的簇拥下开启采接巡游。亮相的这两艘龙舟，船身是全新的，但高昂着的龙头则是传承了600多年的丰亭明代古龙头。两个龙头保存完好，造型威严庄重，每年只有端午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展示。区别于其他地区，丰亭龙舟龙头仅有下牙，当地称其为长寿龙，寓意福泽绵长、平安吉祥。
9: 我们的龙头已经传承了有600多年的历史，我们每一年的5月初1都会请出来进行了点睛仪式和传身下水仪式，我们会把这个活动一直传承下去，越办越好。
8: 巡游祈福结束后，队伍抵达峡桥龙舟下水点，在鼓乐声中，两艘龙舟缓缓入水。丰亭地处丰慈溪入海口，龙舟赛依托西海汇流的独特水域开展，多在退潮时举行，划手需逆流竞渡与潮水赛跑，这不仅提升了赛事难度，也极具观赏性。今年丰亭镇的龙舟赛将在本月19号举行，为了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参赛选手们早早就开始训练了。
10: 我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有20多年时间了，我们从1个多月前就开始训练，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
1: 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财经六十分。
12: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呢，上证指数收涨了0.4%，报4108.08点，深成指报15880.95点，今天收涨了1.31%，创业板指收涨1.5%，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0.27%，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涨4.69%，全市场成交额31140亿，比昨天放量了277亿，但是有超过3700只个股出现了收跌。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市场早盘是个低开震荡走高的过程，下午收盘前啊，指数再次拔高。我们全天来看呢，其实基本上大部分指数是翻红。特别是科创五零啊，涨了接近4%啊，涨幅最大。双创指数引领啊，各个板块啊出现比较好的这个上涨。两市成交达到3万多亿，涨幅超过10%的个股达到140多家啊，明显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不错。只是这个涨跌幅来看呢，其实个股的涨跌幅的比例是1:3左右啊，这个跌幅下跌的个股接近有3600多家啊，这个。所以从整个个股来看呢，分化还是非常严重啊，涨得好的股票也非常多，但是大部分股票其实是没有涨啊。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是双创指数啊引领整个板块的这个上涨，所以传统行业的个股其实这个最近下跌还是比较多的。从上证指数来看呢，其实今天再次啊冲到4100点以上，也意味着整个指数的这个空间啊继续向上拓展。那么下一步的这个阻力位呢，应该放到4150附近。从创业板和这个科创50的这个指数来看呢，其实走的相对会比较强一些啊，所以这个市场出现分化以后呢，其实这个主要的这个赚钱效应板块呢，出现在几大板块啊，科技股里面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涨价啊，涨价效应。第三个就是行业困境反转啊，这几大板块呢，随着这个中报的这个临近，

0: 市场在这个资金啊密集度成交在这个一些板块里面。特别我们看到今天涨幅好的板块呢，还是出现在以前的这个几大板块里面，像这个半导体啊、存储芯片、玻璃基板啊、PCB 啊，这个另外呢还有像涨价的电子部啊，这个还有呢一些像这个元器件啊，这些股票呢其实与这个科技股涨价关联都比较高啊。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跌幅比较大的，其实就是一些像传统行业里面的这个煤炭、石油、影视院线、零售啊，那么这些板块呢其实是长期啊基本上还是处于这个调整之中，所以大部分板块来看呢其实还是调整的，小部分板块上涨，这个资金集中的比较高。另外呢在成交3万多亿的这个情况下呢，市场还是出现这个增量资金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集中在少数的板块，所以对于投资来看呢选择板块个股还是非常关键。
1: 今天的股指期货双双翻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31.39点，今天收涨了 0.97%。上证50指数报2934.47点，做高了 0.7%。在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51.95点，小幅上涨了 0.12%。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是下跌的，液化石油气跌超 5.9%， 燃料油和沥青跌超 4.1%， 尿素、丙烯跌超 3.7%。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US油金报在每克942.16元，今天收跌了 0.45%。 港股恒指今天下挫了 0.74%， 报24312.16点，国际指数今天报8144.03点，收跌了 1.17%。 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12个基点，报在6.8096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左右的时候收报在了6.756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4203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当天有159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613亿。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新增了未来产业领域的相关行业，对暂行规定第五条规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二级行业进行了调整更新，其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新增量子高端装备领域，新增机器人，并且调整了海洋工程装备为海洋装备，新能源领域增加了氢能，生物医药领域新增加了脑机接口，生物药品、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物医学工程等。菜鸟将在荷兰建设欧洲供应链履约中心，投入超过100台自主研发的攀爬机器人，既服务于 B 端渠道的发货，也面向 C 端消费者进行履约。菜鸟海外仓目前呢已经为该中心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场地，并且签下了10年的租约，该场地由当地知名地产开发商建设，项目刚刚竣工，总面积为 2.6 万平方米，包含了仓储及办公设施，和鹿特丹港及欧洲腹地的交通连接更加便利。巴里云在科技大会期间宣布了法国巴黎、马来西亚柔佛地域开服，同时呢扩建日本东京和墨西哥的数据中心，用来满足人工智能出海和全球市场激增的 token 调用需求。本轮扩张完成之后，阿里全球布局升到了32个地域、105个可用区。目前，阿里云是中国最大、亚太第一的云服务商。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美国政务。